哎呀呀，干的光的老大把的嘛，哎呀没过把的嘛，现在过把的的，哎呀没干的光的老大把的嘛，哎呀没想到把这五个小轮都得装住啊，他没想到我搞完个搞啊，没想。我刚刚还要那点给嘛装来的，都要没说完对吧？对的，他都他妈搞完都空个他妈装，还怎么过来往那个？看到，看到嘛，看你下个话讲有空个。

女呀，马卡内加嘎，阿里耶耶耶耶嘿，阿米卡马卡内加嘎，阿里耶耶卡加嘎，啊。如果我们想多人家去，我咱们健康，搞不得看到，现在他当一个没关门的去洗下，并不晓得当一个小妹给他没刚些下台顶我来去，一点没结婚多的。那那些白羊当个些，跟那个吃草根的，一个下土地是在土地是最可能主要人家主要苦了，听安这边当不了土地上的羊，狗子嘛在坑里，狗子嘛在狗子嘛在养，我苦了对，也想这边当的。